没有办法提前做一个预判呢？事后呢，我们看看学校的老师呢，第一时间通知了家长送医，还多次组织协商赔偿。你看，人家这学校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啊，也没做。那凭什么让人家赔呢？这就叫做禁止免责，不是出事必赔。实事求是的说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很多人脑子里的逻辑是反的。学生嘛，在学校出事儿了，你学

0: 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
1: 甜蜜合伙人内参酒，
0: 把爱酿成酒，幸福到永久。七夕甜蜜季，湖南白酒名片内参酒全程告白，这一杯礼献真爱时刻，见证幸福启程。内参酒祝天下有情人天长地久。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5: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4: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6: 来，这数字也挺吓人的，这样可不行啊！我觉得我们是来打工的，可不是来给公司交钱的。现在有个词儿叫带薪上班，哎呀，我觉得这公司啊，确实就是这种带薪上班的公司。
7: 往下，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也有缓行，缓行呢是超过了1公里。最后我们要关心到的是过江通道的情况，银盆林大桥半个小时之前连线的时候呢，我们说是比较畅通的，那这会儿呢，银盆林大桥西往东的方向排队的车辆是明显的增多了，南边几座过江桥梁压力依然还是比较大，猴子石大桥以及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车辆都比较多，需要您耐心等候。那上一档连线啊，我们特别分享到了，就是这几天天气啊，长沙天气非常凉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车主朋友哈，这几天长沙是有小雨的。虽然说这个周末星期天是晴天，但是下周一啊、下周二啊又是小雨的一个状态。所以各位朋友们哈，如果您的爱车不是特别的脏，我们就建议大家哈，不要着急来洗车了。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从昨天开始，湘江新区交警呢就开展了为期100天的电动自行车专项攻坚治理的行动。那么交警呢会在100个路口严查电动自行车的5

0: 39 25.38 其他深指创指科创五零指数变化不是很大。那么涨幅榜当中，存储芯片、半导体、 CPU、 先进封装元件还是排在前面的。想问一下赵老师，就是美国这个七月 CPI 公布之后呢，很多市场会当作利好的这个落地来解读，那么贵金属板块领跌，短期看会不会补这个8月6号的缺口呢？如果有很多追高被套的朋友，您的建议是割肉离场呢，还是等待？
1: 现在这个有色，这是小金属可以啊，贵金属呢波动比较大啊，就受黄金的影响啊。现在呢，从公布的这些 CPI 和核心 CPI 数据看，美国的啊，这个符合预期，它的数据啊，嘴巴上喊的都是要加息，你看美联储官员说要加息啊，这个不行，然后这个但是公布出来的数据呢又让你没有理由去加息啊，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叫做预期管理，所以这个预期管理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你看看我这个要加，所以它是保证什么呢？它的股市是平稳运行的啊。那么但是呢在大宗商品呢这个就受很多影响了，第一个呢就是美元的这个走势啊，美元现在就在100这个关口上下这个波动啊，你说上吧上不去，下了下不来啊，然后国际原油价格呢也是一个低位这么一个震荡，它一会儿冲上去，或者就周边的局势，中东局势也是那种说不清道不白，你说不行吧，他因为还在谈啊，你说谈吧。
2: 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4: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5: 啊，就是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可以去做一个参考的，因为七月份本身这个回撤的幅度是很大的。那目前就观察整个市场，也就是说目前单日的或者这一波的反弹，跟八月一号的这一波日线级别的反弹，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结束了，后面就是看这个市场调整多少天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这样去观察。那当然因为整个这个筹码结构会影响股票市场的这一块的一些反馈，所以作为投资者来讲，那么你在仓位上可能还是要做一些控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后面去看的一些方向，我无非就是说根据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些财报的披露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去观察。比如说近期本周最典型的是这个微信的那一家大公司母公司啊，在港股上市的是吧，它发布了中报。那么中报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上修了这个对 AI 的这个投资，大概是2000亿人民币。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它就有利于国产 AI 算力这一块的一个需求的拉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的一些，因为目前都是一个财报季。比如说像昨天晚上那两家那个晶圆代工的两家公司都发布了中报，其实他们的业绩都是超预期的，所以你看到今年的盘面，晶圆代工就国产这一块的其实也在做一些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仓位做一个控制，等待这个息量最后的这种回调。第二块就是根据上市公司的一些财报的披露，去跟踪它相关行业的这个景气度以及带来的这些上市公司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看的主要是这些方向啊。这里面会有一些扰动了是吧，会有一些阶段性的扰动，比如说这个房地产有说这个住房公积金的利率的下调啊，那么房地产的股票是吧，它也有个一些轮动嘛对吧。第二个比如说人性机
6: 车库的政策已经执行了公积金买车位的政策，那么综合各地政策呢，申请提取公积金买车位车库需要同时满足以下这几点。首先，你买的车位或车库必须与你家的自住房位于同一小区。第二就是车位车库权属登记时间要在规定时限之内，衡阳要求是2025年7月1号之后备案或者登记的，包括7月1号。岳阳呢则要求取得权属登记近2年以内，郴州要求2026年7月17号起购买，包括7月17号。第三就是你家庭名下没有未

0: 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第四就是你的公积金账户没有被冻结或限制，这其中岳阳明确，账户处于冻结状态的，仅支持提取未被冻结部分。此外，郴州规定，如果是两人及以上共同购买车位车库的，产权人之间必须是配偶、父母子女或者是子女配偶的关系，才能够提取。继续来关注的是，在刚刚落幕的第十四届世界合唱比赛大赛中呢，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合唱团以清亮和声征服了国际评委，斩获了童声组金奖证书，也是湖南乃至中国青少年艺术教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来关注的是，继收紧渠道补贴政策之后，五粮液又推出了控货挺价的措施。在昨天，市场消息称，五粮液近期向经销商发出通知，不得以低于每瓶800元的价格低价抛售第八代五粮液，同时酒厂方面也将会加强对低价出货和窜货经销商的处罚。对此，有记者从五粮液经销商处了解到，上述消息属实，不过目前五粮液方面尚未就上述消息做出公开的回应。记者还了解到，在终端市场上，不少专卖店、连锁酒行第八代五粮液的零售价都是在每瓶800元以上，个别专卖店价格达到了每瓶850元。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突发7.5级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情发生之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连夜调集救援设备和物资，火速奔赴重灾区。截止到13号，已经有10台救援设备抵达了救灾现场。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3号发布了最新的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的17点，该国地震已经造成了
1: 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为民热线栏目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同时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持续为您开通当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么在此刻，我们也提醒大家，除了我们的电话开通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问题。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这四个视频直播平台进行播出，您可以来观看节目，也可以点击后台私信反映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近期我们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

0: 135呢，在7月27号，他们官桥镇人民政府有个工作人员跟我回了个电话，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他开始就跟我说，他说你投过标没有？我就没明白他的意思，我就说我怎么没投过标嘞？他说他这个投标把那个退回是怕别人冒顶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说这怎么存在冒顶呢？这个理由是上不去脚的，我公对公转账啊，电汇过去的怎么存在冒领呢？我说你然后退回的话，我说假如我现在这个项目是外地甚至于是外省的项目，难道我还拿个公章到外省去办这个手续才能够把我的钱退回来吗？
1: 你怎么没问他一句我转钱给你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给我出示相关证件呢？
0: 对对对对，他都没出示什么东西给我吗？我说我也没要你出示什么东西给我，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财务上的操作流程，好，但是他都一直没退，没退的话呢，就上个星期他们关于晋江河村，可能就是当时我们去报名的时候，这个

0: 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孙先生？
1: 啊，我就是之前在一家牙科诊所做了牙齿的根管治疗，然后最近去市里面大医院一查，拍了片子，然后市里边的医生说他根管没有做好，如果在市医院进行二次根管治疗，收费要2000多。然后我去联系小诊所的医生，他说让我去他那边给他们重弄，但是我已经不敢再让他们重新弄了。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让他们赔我钱，然后去大医院做吗？
0: 呀，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宋律。这个问题您帮帮他吧。
2: 我是跟 A 老板。
0: 你跟 A 老板签的是劳动合同。
2: 啊。
0: 你手里有合同吗？
2: 合同没有，合同被他收走了，当时就没给我。
0: 你在他那里工作多久了呀？
2: 快2年了。
0: 快2年了，然后中间社保呀、别的呀、工伤保险啊，
2: 都没有。
0: 都没有。
2: 啊，只买这个意外伤害险。
0: 哟，这个胆子可真大呀！他怎么能做这样违规的事情呢？现在你受伤了，你的手指现在是什么进度呢？好了没？
2: 现在才3天，在医院里面好像是切掉，前面切掉了一小节。
0: 哎呀，好痛啊！也就是还在这个住院过程当中，医生有没有跟你讲你的这个整个的恢复期和治疗费用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没讲，
0: 他没讲。好，那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他了解这个切掉了一节手指，这个大概的恢复周期和最后的评判标准，您来帮帮忙。
3: 好，是这样的哈，其实您的这个事实有点绕哈，有出现了起码3个主体加
0: 三个层级。
3: 对，好，我简单的把这个事实问题稍微捋一捋啊。我想说一下，您是给 A 老板做事儿的对吧？
2: 对。
3: 好，那这个 A 老板实际上他是卖这个钢筋机器的老板，是不是？
2: 啊，
3: 好，这个 B 老板他是持有这个，就是他从 A 老板手上买了这个机器，然后在工地上，是不是？
2: 啊，
3: 这个 C 实际上是这个操作这个机器的，也就是说这个 C 是这个 B 老板请的人，是不是？
0: 员工
2: 啊，对。
3: 那么当时发生事故是这个设备坏了，然后呢，这个操作员他给这个 B 老板说这个设备坏了要修，然后 B 老板跟这个 A 老板来买的这个人来说，你来给我修好。
0: 我可以理解为，实际上你是去做售后。
3: 是的。
0: 嗯嗯嗯，对吧
2: ？B 老板跟他谁就说，他说你自己找那个卖机器的人，你不用跟我讲。是这样的。
3: 所以就其实
2: 卖机器那个人呢，就跟他讲，他说你自己叫我去修就行了。
0: 你很关键。
2: 跟我讲也是一样的。所以呢，现在他是谁就直接叫我去了，就跳过了两个老板了。现在两个老板的意思呢，说谁叫你去了，你就找谁负责。
3: 好，那
0: 这个老板好狠的心
3: 啊！我就想说，实际上就是 A 老板，你跟他签了合同，那么这个机器出了问题，他都是喊你去修的，是不是？
2: 啊，
3: 好，那其实你跟你的打工的主体就是这个 A 老板嘛，对吧？
0: 从头到尾就他这一个人，这一家公司很清晰。嗯，
3: 对，所以说今天啊，如果你要找你的这个受伤，你要找责任主体的话 ，A 老板，您知道了吧？
2: 但是他现在他也没给我买社保，也没有买那个，又买的就买200块的意外伤害险，就是唯一这一点。
0: 不着急，
3: 只不过少有一个瑕疵是什么呢？工伤不区分过错。那如果今天你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为这个案由的话，他会适当的分过错，但是因为您是在工作过程中受的伤，那这个老板的责任肯定会比较大，所以你的绝大部分的赔偿是可以得到的。然后再给您一个其他的一个定心丸哈，两个定心丸都给你。那么你老板是不是还给你买了意外险？我刚刚听到了哈。
2: 对对。
3: 好，那我跟您这么说，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它可以解决什么呢？解决你所有的侵权赔偿，只不过它可能分个责任之后，你会有一部分赔偿自负，没关系，这个自负的部分你可以通过意外险来弥补掉。为什么呢？因为意外险它能够赔偿医药费，他可以赔偿伤残，如果您的这个手指啊能够评得到伤残的话，他会有一个伤残赔偿，同样他还会有一个住院津贴的赔偿。所以实际上您的这个损失，你可以通过你的 A 老板的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来进行索赔，同样的意外险这边他也可以给您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那么你通过这两边的一个赔偿的话，基本上你的这个这一次受伤的损失，我个人觉得应该80%-90%以上可以得到赔偿的。
0: 哇，很棒啊，定心丸吃下去了。我帮这个张先生再请教宋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流程我可以办，那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是跟我谈和解，应该他要赔我的是多少钱呢？这个数额您帮忙估算估算，因为只能估算啊，我们不了解特别细节的情况。
3: 好，您的这个 是一个手指是有一小节被切断了是吧？
2: 当时被压碎了。

0: 啊，在医院去做这个是吧？保不住，只能切掉。
1: 好，
2: 好
1: 那
2: 痛。
1: 我想问一下，您是大拇指吗？还是
0: 第二个手指。
2: 食指。
1: 食指是吧？好，它缺失的部分多吗？
0: 啊，就从指甲那里，这指甲切，从指甲那里去前端就没了。
1: 哦，
2: 也就是说第一个指节，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们不是有
1: 啊，
2: 三个指节吗？
1: 好，
2: 哎
1: 是这样的啊。从您刚刚讲的这个伤情，我大概能判断一下，您的这个损伤呢不轻，但是呢也不是很严重的那一种。我们曾经碰到过大拇指切掉的，它会构成伤残等。

性格啊，就是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截至午盘的时候又是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而且呢今天非常的明显，沪指呢是震荡下跌的，今天看3900点能不能守住啊，创业板指呢也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科创50指数呢截至午间收盘的时候是下跌0.5%，空出来一部分去到哪里，把高这个科技的仓位，有的朋友说那我减掉了一部分，那我这些仓位应该去到哪里？

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留香6到8个小时通勤一天完全不用补喷的，约会聚会聚餐都是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姑娘们可以用起来啊，香奈儿大牌这也不用担心，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进入通道了。还有啊，七夕限时秒杀活动，

格的变动呢不会很大，但如果是超过半年，那么价格的变动可能就显得要稍微明显一些。而且呢，其实在整个的长沙来看啊，我们多数的二手房依然属于价格调整和修复期，也就是说价格稳定性不高，涨价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大多数的房子可能还要往下调价。尤其是在一些价格洼地比较集中的地方，比方说这一片可能都是属于刚需房更多，然后都是比较便宜的房子啊，5000多、6000多、7000块钱啊，这样的房价的房子会更集中，量更大。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啊，那我们这个相对比较普通的房子，它的价格表现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和竞争力的。如果着急想尽快的把它卖掉的话，那么建议还要再往下调一点价格，以一个更低的更具有性价比的价格来吸引客户。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来参与交流啊，我们一对一的帮大家找解决方案。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0: 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2: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1: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2: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1: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2: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那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基本的一些需求和想法，比方说东南西北更倾向于关注哪一块儿啊？需要多大的面积？打算花多少钱？比方说首付或者总价预算是多少？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管是

在手机里啊，在线下可能已经做了一些了解了，那了解的情况怎么样？那看了哪些有没有看到相对还比较合适的，还是说看完了之后啊感觉都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把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买房呢是属于大宗资产啊，那都是要这个谨慎谨慎再谨慎，而且呢这几年呢大家呢就是要操心的问题会更多，因为现在的市场啊分化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有卖的确实是很好的，开盘要摇号，甚至有一些户型比较紧俏的还有点买不到，后期可能还会涨价，但是也有非常艰难的，即便是往下调了价格，给了很大的诚意，黑了调了很多的价格空间了，但是可能依然卖的还是不太好，所以呢目前的市场呢就是在两极分化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啊。那因此呢我们在选房看房的时候就更加要谨慎的分析和判断，其实对我们的判断要求实际上提了更高的要求啊，其实是更难了。而且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今年上半年一直到七月份市场上都没有什么新规的房子可以选，进入七月份往后啊稍微好一点，比方说像箭头岭乐府开了盘，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中建翡翠天序招商序啊，当然现在已经开始锁房源了，还没有正式的完全的销售，然后包括接下来的这个信达曙光映秀啊也即将有可能会在八月底的时候会开盘，那么这样的一些纯新盘进

0: 已受理核查，公安机关严格落实举报人保护相关规定，严守保密工作纪律，对实施打击报复举报人、证人及其亲属的行为，坚决依法从重查办。举报线索查证属实的，按照湖南省举报有组织犯罪线索奖励实施办法落实奖励。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湖南湘江新区企业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MVM 大尺寸高精度在线测量系统，从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项创新发明当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本届展会，中国代表团共揽获90项金奖、95项银奖、52项铜奖。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建成。受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泄洪影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个驾校被淹，积水最深处达到1.5米。险情发生后，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调集周边7个大队，发送关键词“芭蕾”两个字就可以来抢座了。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课同步招募当中，21号咱们的孩子还有机会登上专业的舞台，全程仅招募16名。芭蕾女孩，所以呢，如果是要报名的话啊，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脚尖两个字，可以加微信来进行咨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孩子是不是能够通过集训也站上舞台，和这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一起来演这一出舞剧。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您是不是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能够让他一眼心动呢？答案有可能是珍珠。今天海水珍珠溯源专场来了，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刘曼收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带大家直奔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州湛江，给大家溯源真正的阿考亚海水。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
0: 一些房子，120、130、140啊，它都能够做个3+1，都能够有一个四房的格局。但是呢，更小的面积就不常见了。那到110、100，基本上还是以三房为主。那同样是四房，那面积小一点啊，但是呢，它的功能依然具备啊，只是说每个房间可能没有那么宽敞。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总价更可控，所以在总价可控的情况之下，单价可以略高一点。如果是中间楼层装修，确实就如您所说啊，确实装的还是不错的，自己搞得比较的温馨，用的东西也还挺好。那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范围啊，咱们的价格报价可以在7000到7500左右。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涉及到房子的更多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买的这个车位啊，或者是车库，必须是和您自住的房子位于同一个小区。就是我买的这个房子啊，我住的就是这个小区，我买的就是这个小区的车位，那当然是一个合理的使用啊。你不能是买别人家小区的车位。第二呢，就是车位或者车库的权属登记时间要在规定的时限内。比方说，衡阳要求的是2025年7月1号之后备案或登记，岳阳要求取得权属登记近2年之内，郴州要求2026年7月17号起购买。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您的家庭名下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

次呢，就是您的公积金账户没有被冻结或者是限制，其中岳阳明确账户处于冻结状态的，仅支持提取未被冻结的部分。此外呢，郴州还规定，如果是两人及以上共同购买车位或车库的，产权人之间必须是配偶、父母子女或子女配偶的关系才能够提取。一看啊，它是有一些前提要求和条件的啊，并且每个地方的要求还有所不同。好，我们再来看能提多少啊，看额度。综合来看，规定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位或车库的实际总价款，但是在提取数量上略有差异。衡阳不设置额外的上限，按照购置价款来进行核定。而岳阳呢，则是同一套住房可以办理不超过两个车位或车库。郴州在同一个自住住房的小区购买多个车位的都能够提取，但要注意的是，每个车位仅限办理一次提取业务。那么什么时间办呢？办理的时限啊，也是有条件的。比方说，像衡阳要求车位或车库合同备案或不动产权登不动产证书登记之后24个月内申请提取；岳阳则要求取得车位权属登记满6个月之后来办理提取，而且是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24个月内可申请。而郴州呢，则要求购买时间以备案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税务发票、任意资料记载的日期为准，每个车位车库仅限办理一次。另外呢，还要注意一点啊，这三个地方均明确这项提取暂不支持代际互助，也就是说你自己就要用自己的啊，不能父母和子女之间互相互助来申请。那虽然啊，我们公积金可以用来买车位或者车库这件事情，当下目前只能在湖南的这三个地方落地执行，但是未来，那么有可能会覆盖到更广的范围。那么以后如果长沙也能够使用啊，那么对我们来说啊，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有好些朋友啊，那么前期买了房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使用公积金，或者公积金贷款已经结清了，但是呢，公积金账户里面依然有余额，那确实也需要买一个车位，并且就是一个正常的自己小区的家庭自住的一个需求，那么得到公积金的更多的支持，当然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啊，包括一些信息的更新。当然呢，关于房子啊，它的维度很多，信息量也很大，而且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情况，涉及到的分析角度和方向各不相同。再加上目前的市场分化也是非常的厉害啊，这个卖得好的确实卖得不错，还要摇号，还会涨价；卖得不好的是一天比一天艰难，调价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用。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呢，更加要求我们对于房子这件事情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大家都能适用的标准答案。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看房的情况，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啊，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无论是要卖还是要买，都要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给您二手房做一个价格评估啊，然后也可以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办才会更好？记得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灯光秀也会次第亮起。而这份用心啊，远不止七夕这一晚，长沙还为您打包了餐饮、住宿、婚庆、游玩、居家日常的全场景福利，把您的心动延伸到往后的一蔬一饭里。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真是舍得为您花心思。8月19号，橘子洲焰火广场，我们一起来见证独一无二的七夕浪漫之约吧。这段时间除了有浪漫的七夕之外啊，其实还是一种美食美味的黄金赏味期啊，那就是吃西梅。新疆

0: 张三师土木书客的东风农场现摘的法兰西西梅，我们又给大家带到了啊。很多朋友都说一年只能吃一次，对，黄金赏味期就只有20天啊。咱们西梅也被称为全家人的肠胃管家，这次呢同样是品质非常过硬的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时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梅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你是否见过那个在镜前独自旋转的小小身影？你是否记得他趴在教室窗外踮起脚尖偷偷张望的瞬间？
4: 这一次为你的女儿抓住机会。
3: 8月21日，湖南花鼓戏剧院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正式上演。舞台上，来自国内顶尖专业院校的芭蕾姐姐光芒万丈，而聚光灯的另一侧，我们预留的位置留给你的女儿。
4: 不是体验，是演出。
3: 你的女儿将接受肖邦的诗排练导师的亲自指导，与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女同台，在真正的剧场灯光下被几百双目光注视。
4: 只要她6到12岁，有一定舞蹈基础，8月18到20号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21号登上专业舞台，全程仅招募16名女孩。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芭蕾或踮起脚尖，带你的女儿走向舞台，那个位置等她来。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北京时间的15:39，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搬家丽，亲爱的房子由搬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说啊，他有没有这个新规的便宜一点的房子。他之前呢看过一些新规的房子，但是感觉呢都太贵了啊，总价还是有点高了。他最多能够接受的预算呢大概是在130-140万啊，还要留一点钱搞装修。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新规的房子全部都是毛坯房，那

毛坯房呢，我们后面呢还要再搞装修，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留一点盈余啊，留一点空间。那当下市场上新规的房子的总价范围更多的其实是在160-170万以上啊，比方说170万、180万以上啊，选新规的房子相对来讲啊是能够稍微多一点，稍微好选一点。如果是在150万以下选新规的房子真的是太少了，少之又少，那整个全长沙都找不出几个。相对位置稍微好一点，不要太偏了啊。虽然有一些新规的房子它也能够符合低总价的要求，但是它可能位置有点远，比方说有的在大泽湖，有的是在会展板块啊。那么像这种位置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的新规又不适合大多数的人。那么相对位置能够好一点的啊，尤其是在河东，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信达曙光映秀。信达曙光映秀呢是在香港

20多的四房，然后也有140多的四房，那么户型和这个尺度空间有一些不同。这个楼盘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总价更可控啊，因为和其他的新贵的房子比起来，它的单价要便宜多了。因为我们看到市场上常见的新贵的单价都是13000多、14000多啊、15000-16000的，包括还有18000-19000的。那么这个新贵的房子，它的价格有可能是在11000上下。那么11000上下能够买一个市区主城区范围的新贵的房子啊，在这个点上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那据说啊，目前100几的面积可能是要摇号的啊，因为小面积的总价就更低，所以感兴趣的人也会更多。那么大一点的面积的120的、128的、140的，可能房源相对好选一些啊。105的三房的总价可能只要100多万一点点的，这样的房源有可能是会摇号的。这是给到您的推荐和参考啊。当然呢，大王山也有新贵的房子，像山岳和鸣的27，单价大概是10000块钱。虽然不算是主城区啊，但是还好，旁边有地铁，也不算特别的偏，这个板块还是有一定的发展价值。然后另外呢，在这个长沙大道附近呢，有一个楼盘叫做长河颂啊。长河颂这个楼盘的新规呢，也属于单价相对低一点的新规啊，单价大概是在10000块钱上下，120多平的总价大概是120多万啊，也是属于您相对适配的范围。好，那有关于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是这个想要发信息过来提问的啊，记得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然后把它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看到之后也会回复大家。

0: 该是什么样子的？
1: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0: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1: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2: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

0: 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

2月15号。为了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即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听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昨天夜间，宇树科技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显示，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为8734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为0股。继收紧渠道补贴政策之后，五粮液又推出了控货挺价措施。8月13号，市场消息称，五粮液近期向经销商发出通知，不得以低于每瓶800元的价格低价抛售第八代五粮液。同时，酒厂也将加强对低价出货和窜货经销商的处罚。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北京时间今天24点，国内油价将出现新一轮下调。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以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日发布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8月16号12点结束。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号

0: 17点到17点5点30分，17号5点30分停运。目前海口三港运力充足，司机旅客可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行程。昨天晚上在浙江衢州进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百米决赛当中，17岁的小将陈淑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取冠军，刷新了自己保持的20岁以下亚洲青年纪录。最后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韩政府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你是否见过那个在镜前独自旋转的小小身影？

0: 观功能上快速的追赶，性价比优势又那么显著，消费者就逐渐的认清了洞洞鞋核心价值是什么，舒适实用，所以不愿再为 IP 标签啊潮流故事支付高额的溢价。缺少硬核技术构筑护城河，依靠营销撑起的定价权本来就摇摇欲坠，现在又整出这么个联名啊，咱说你就徒有其表。当下不少品牌换上联名执念啊，一会儿要追逐热点流量啊，但是呢个个都回避产品迭代，消费趋于理性，网友可以围观是吧，热搜钱包那可不会持续为空心营销来买单、啊、说白了你让我看会儿热闹行。前不久啊，西南医科大学一名辅导员的言论掀起了舆论风波啊，禁止学生选购二手教材电子书，强制要求平台购入新书，甚至放出狠话了啊，说纠结教材差价，你不如直接休学打工。好家伙，这话一说完之后，全网震惊脸呀、啊。校方事后也表态了啊，这教材自愿购买，不存在强制采购，一纸通知与官方回应形成了鲜明反差，这暴露的问题就值得深思了。这学医本来教材就多是吧，全套新书开销不菲啊，那不少普通学子选择二手教材，既能省下开支，学长留下的笔记标注那更是珍贵的学习资料，省钱不等于不认真学习，选购渠道那更是学生正当的自由选择权，辅导员却粗暴地将消费能力和求学资格强行捆绑，说实在的啊，有点居心叵测了。买不起和不想买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即便家庭条件尚可，学生同样有权货比三家，挑选性价比更高的书籍是吧，那辅导员看似留出了补助通道，实则搭建起非黑即白的单一标准，无视学生多元化的需求，以退学休学言语施压，抛开权限是否合规不谈，冰冷的话语可以说深深地刺伤经济普通的学生。教育的初衷是包容寒门学子，而非用消费门槛划分人群，辅导员就算希望同学们重视课本学习，合理引导足矣，不该手握话语权居高临下，育人者最忌讳简单粗暴，失去同理心的说教，那就早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校方明文规定自愿选购，到基层辅导员口中就变成了硬性指令，那中间出现的执行偏差就敲响了管理警钟，高校需要理清权责边界，辅导啊，规范辅导员言行，杜绝越权管控，斩断一切潜在的利益联想。读书的意义在于打破阶层，拓宽眼界，倘若校园内部先滋生了消费歧视，那用新书来评判求学态度
1: 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先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那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那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完整护肤链路，维稳润养，脆弱肌熬夜肌必然入，全套正装极具性价比。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有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那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吸诱，加上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不喷，约会聚会聚餐。

0: 但都非常的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啊！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七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要抓紧了，别等涨价再来后悔，下周可就是七夕节了，别等到最后一天才准备。那今天这两款呢，都是佩戴礼盒包装，送礼那是相当合适。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听众朋友，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至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8:50、11:50、17:50、18:50，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啊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周一到周五8:50、11:50、17:50、18:50。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儿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
1: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香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你是否见过那个在镜前独自旋转的小小身影？你是否记得他趴在教室窗外踮起脚尖偷偷张望的瞬间？
3: 这一次为你的女儿抓住机会。
2: 8月21日，湖南花鼓戏剧院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正式上演，舞台上来自国内顶尖专业院校的芭蕾姐姐光芒万丈，而聚光灯的另一侧，我们预留的位置留给你的女儿。
3: 不是体验，是演出。
2: 你的女儿将接受肖邦的诗排练导师的亲自指导，与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女同台，在真正的剧场灯光下被几百双目光注视。
3: 只要她6到12岁，有一定舞蹈基础，8月18到20号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21号登上专业舞台，全程仅招募16名女孩。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芭蕾或踮起脚尖，带你的女儿走向舞台，那个位置等她来。
0: 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抱怨着夏天太晒的时候，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我们无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可以为这座城市的奋斗者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他们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8月4号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就近领取地址。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感受到的是一座城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要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相恋，
1: 发自内心的敬畏。很多场馆把重心就放在了展厅的装修啊，活动的宣传，却轻视了最基础的文字校对。总等到这网友拍照曝光了啊，舆论升温了，才匆忙整改致歉。补救来得再快呢，公信力的损伤已经形成了呀。文化传播无小事，文字细节见功底。馆藏珍宝代表过往的厚重历史，配套解说更应当精益求精。那依靠观众找茬来发现错误，那本身就是极大的失职。整改不能止步于修改错别字，文博机构应当压实全流程的审核责任，把严谨融入每一处细节，守住文字底线，常怀敬畏之心，博物馆才能配得上文化殿堂这四个字儿啊。

再来说一个巧立名目的，现在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企业单位是吧，团建公益金是吧，哎，什么工装磨损费，还有什么所谓的乐捐，还有业绩对赌金，各类花式扣款在职场是层出不穷。重庆法院的判决可以说敲响了警钟，企业擅自扣除团建公益金属于违法克扣工资，钱款必须返还。这场判例撕开了很多公司心照不宣的套路，不少企业巧立名目啊，转嫁成本。团建呢是干嘛的？为了凝聚团队服务经营是吧，成本本该企业来承担，那怎么扣上员工的钱了呢？好，再说工装，工装是干嘛的？工作刚需啊，对吧？啊，工装咱说是你要求我穿的，结果正常损耗，那玩意儿你不属于用工支出。

0: 制度，暗示那意思不服从啊，就是不合群儿。很多员工担心影响工作，只能默默妥协，但是有些员工不是啊。看似单次扣款数额不大，常年累月持续的扣除，到手薪资持续缩水，尤其警惕打着那个乐捐
1: 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广东湛江给大家溯源真正的阿 Q 海水珍珠。这次我们跳过中间商，给粉丝带来了源头地板价福利，从1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上万的产品都有。现在马上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添加福利官进群，群内下单还能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群内提前剧透限量简陋款，还有专属折扣，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

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因其对介孔材料的开创性贡献，包括合成机理以及工业应用，获得了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因其在算术几何领域当中做出的贡献，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今天根据微信派微信公众号发文，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文中明确表示，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

0: 周四还会上线滚烫俱乐部、基本上一周那是看不停、这是沉浸式的追踪艺了。
1: 好嘞，
0: 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你最期待哪一个？
1: 哎，今天一共我们收到的这个最新的名单是27个哥哥啊。邵兵老师的新闻估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本来呢是要跟自己的仔仔儿子啊邵子恒两个人呢就是上阵父子兵，
0: 对，
1: 但是因为他自己肩伤是肩啊
0: 对
1: 肩伤的问题、就宣布呢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加入到披哥的这个剧组当中。然后呢就大家就说哎呀这没有爸爸带了，这邵子恒怎么样，你别小看人家，人家也是就是混过了各大综艺当中出来的。
0: 大家都调侃吗，原以为退赛的只有孙楠哎，没想到邵兵也来了。
1: 邵老师那是因为伤痛，跟孙楠老师不一样，所以今年还有孙楠吗？
0: 今年有孙楠，
1: 我的天哪！
0: 如果按照咖位来排比的话，孙楠可是排在第二的。
1: 好，
0: 所以你看我们在歌手上看过孙楠太多太多的表演了啊。那现在是直接来到了披荆斩棘。
1: 等一下，你刚刚留了个口，孙楠排第二，那请问排第一的哥哥是谁？
0: 邵兵啊。
1: 哦，邵兵哥哥。
0: 就是按咖位来排，
1: 按年龄来排吧。
0: 按咖位。
1: 哦，按、啊、好好的。
0: 按年龄的话，
1: 孙楠哥哥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0: 有的人可能还在后面一点。
1: 真的。
0: 哦。对，那目前呢，就是孙楠应该是这一季的老大哥了，就相当于是以前娜姐的位置。
1: 懂了。
0: 哦。
1: 听说呢，还有谁啊？像这个王传君，他不是演戏演的好好的，怎么想起来上披哥了？
0: 其实我还蛮喜欢他演戏的耶。
1: 对吧？还有张睿，我最近才追完他的一部剧。
0: 张睿不是五阿哥吗？
1: 对，五阿哥。然后他最近上了一部剧叫《凛冬下的什么罪恶》还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确定你追完了？
1: 我看完了。
0: 叫啥都不记得。
1: 哎，名字很不重要，就是他和吴俊辰。
0: 哦，吴俊辰。
1: 对，他们两个一起搭着。
2: 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5: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4: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5: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4: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坛子发了一条消息说，哎，管他什么披荆斩棘26什么28个哥哥不在乎
1: 啊，
0: 我只期待的是每周一哥的乐总监开唱。你今天准备了吗？
1: 今天没有准备耶。
0: 那你
1: 今天说27个哥哥都说不赢
0: 枕
1: 哦，
0: 哈，
1: 古装吗？
0: 对，古装。然后呢，是说他在里面呢会有那种，哎呀，就是背负了家国之恨的，就是那种你使命感。
1: 你别给我扯那些，你就看他脸就完了。
0: 你看一下，你
1: 男性不就是看脸？
0: 感觉有点记不住。
1: 记不住吗？曹骏很火哎，
0: 记不太住。
1: 曹骏很火，你再搜一下张彬彬。
0: 张彬彬老师，你好，
1: 曾经是这个杨幂公司的艺人，
0: 是吗？
1: 旗下的艺人，现在我不太清楚。
0: 好的。
1: 然后据说跟自己的上司之间也有一些友好的合作啊，
0: 93年 OK， 完全不记得这张脸，我的天哪！
1: 张彬彬一眼过八总，
0: 这是93年的哥哥，
1: 那是。
0: 然后他还有什么《匆匆那年》《好久不见》，
1: 对，
0: 《隐形的翅膀》，《微微一笑很倾城》，
1: 这你看过吧？
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这你知道吧？这都是他的出圈大作。
0: 手术直播间，《千朵桃花一世开》
1: 啊，大家算了吧，大家，
0: 我的天啊，
1: 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哎。

0: 你们可以回复巫山或者是乐城的名字，
1: 哎，
0: 看一下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八位小哥哥。
1: 行，
0: 我们一个人啊，就一个人分管四个，他分管老哥哥们。
1: 哦，是这样的，
0: 我分管小哥哥们。
1: 因为我确实不太认识你，像这个姚琛，我真的我在线搜一下啊，
0: 这是咱台里快乐男生的选手啊，曾经。

0: 六一。
1: 阳台白衬衫又沾上楼下烧烤摊的孜然味儿，周末想补觉，广场舞音响霸占着耳朵，对面商场 LED 屏亮到凌晨两点，让人睡不着。
2: 8月15日起，家门口的烦心事第一次有法典及撑腰。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广告屏。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 他管你呼吸的那口风，半夜听见的静，窗外的那束光。生态环境法典，洁净你的生活。
3: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
4: 甜蜜合伙人内参酒，
3: 把爱酿成酒，幸福到永久。七夕甜蜜季，湖南白酒名片内参酒全程告白，这一杯礼献真爱时刻，见证幸福启程。内参酒祝天下有情人天长地久。
5: 你是否见过那个在镜前独自旋转的小小身影？你是否记得他趴在教室窗外踮起脚尖偷偷张望的瞬间？
4: 这一次为你的女儿抓住机会。
3: 8月21日，湖南花鼓戏剧院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正式上演。舞台上，来自国内顶尖专业院校的芭蕾姐姐光芒万丈，而聚光灯的另一侧，我们预留的位置留给你的女儿。
4: 不是体验，是演出。
3: 你的女儿将接受肖邦的诗排练导师的亲自指导，与全国最优秀的芭蕾少女同台，在真正的剧场灯光下被几百双目光注视。
4: 只要她6到12岁，有一定舞蹈基础，8月18到20号在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21号登上专业舞台，全程仅招募16名女孩。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芭蕾或踮起脚尖，带你的女儿走向舞台，那个位置等她来。

0: 看，就怪我们俩。微信后台有朋友批评我们了，
1: 说了。
0: 这位叫做岁岁安然的朋友说，米卡你们都不认识，太过分了。
1: 认识嘞，
0: 他的他的嗓音这么独特。你想想，在今年皮哥的舞台上面有中外艺人同台碰撞，那舞台的质感谁敢想哦。
1: 确实还可以，因为他是选秀出身，然后呢也很会唱。
0: 谁？
1: 一个
0: 哥哥。
1: 对，一个小哥，然后长得也很好看。
0: 对，我必须。
1: 然后是混血
0: 啊。
1: 对，五官非常的标志，然后他的歌你肯定听过。
0: 不可能，
1: 有很多很多在抖音上脍炙人口的那种 vocal 旋律都是他的作品。
0: 哦，我看到了。哦，我有印象嘞，
1: 米卡。
0: 就是金黄色的寸头，
1: 哎，
0: 对吧，就是他。哦，98年的，你看看，
1: 年轻的小哥。
0: 出生于哈哇伊嘞，哎呦。哦，洋气哥哥。好，我们期待他啊。
1: 今年其实阵容还可以啊，就是以前的哥哥呢，可能大家觉得很多人首先是不认识，第二呢就是不在线上，没有那么活跃。
0: 对，
1: 都是想借节目翻红。
0: 对，
1: 但今年不是，今年是请来的很多人本身自己就在线上，流量就很好，所以跟节目呢其实是彼此共同帮助。
0: 真的，你说像王鹤野啊，就是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个人名，但你听到他的歌，你听到他的嗓音，你就瞬间能够对上号了。
1: 你绝对知道他。
0: 对对，因为今天晚上啊，在7点半的时候就会率先上线哥哥的，这应该是初见面的直播。
1: 对，
0: 然后明天和后天呢会有连续两晚的初舞台的解锁。所以呢，我们想请大家来说一说披荆斩棘2026的这些哥哥们，你最期待的是哪一个？
1: 这一期节目最大的遗憾和变数呢，就是原本有的这个父子同台，
0: 哎，
1: 这也是节目6季以来第一段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
1: 一个是邵兵，一个是他的孩子邵子恒，58岁老戏骨实力派邵兵，可能大家都看过他的一些作品。
0: 别说人家年纪喽，
1: 而他的这个儿子啊是男团的成员，就本身自己就唱跳俱佳，
0: 懂了，
1: 也是练习生，也是初舞台可能会带来一些杀手锏的。
0: 但是很尴尬是吧，是前两天啊，距离初舞台录制呢只有3天时间了，然后邵兵哥哥就说是肩部的旧伤在训练当中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对，
0: 然后医生就说那不搞不得嘞，你到这个年纪了是不是，你开什么玩笑了，你停止训练。然后和节目组呢协商之后就正式宣布退赛了，
1: 就退赛了。
0: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补位，也就是说原本28个人的参赛阵容大概率呢会调整成27人的赛制。
1: 但他儿子不会退赛吧？
0: 对，不会不会。
1: 嗯，
0: 就是独立嘉宾的身份继续参赛，然后自己呢征战初舞台。所以有一些观众说，哎，我们很心疼但是又很期待。
1: 我跟你讲啊，按照芒果的路数哈，这话说的好像我不是局内人似的，就按照芒果惯有的路数啊，基本上未来在什么帮帮唱的时候啊，合作舞台的时候啊，又会把邵兵老师给请来，
0: 然后邵兵老师呢又会带上他自己的好朋友，是吧，
1: 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这父子俩同台肯定是怎么地的高低得整一回的。
0: 邵老师会唱歌吗？我真的表示
1: 那我就没有关注过了，那确实没有关注过了。
0: 他本来就

0: PK 和三人混战，
1: 好看、
0: 啊、也就是说还有一个人是轮空直接晋级的。
1: 天哪，
0: 谁能够直接晋级？所以整体的赛况还是比较紧张的。
1: 2026的披荆斩棘即将开始啊，这些哥哥们你最期待哪一个？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有一位叫在路上的朋友，他说太可惜了，邵兵老师退赛，本来呢确实很期待父子同台，希望老师能够好好养伤，早日康复。
0: 嗯，
1: 我觉得希望还是他能够回归舞台，至少上那么一期。
0: 会回的。
1: 对，
0: 知识点点说看好唐九洲。哎呀，唐九洲我今天看，
1: 唐九洲我的天，
0: 唐九洲是截止到目前为止27个哥哥当中网友投票呼声最高的小哥，
1: 那个叫什么热辣滚烫指数。

0: 的梦田。
1: 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今天看到有一个朋友发了个朋友圈，特别有意思，说啥呢？说白海豚，你真的是一只好海豚，大家都在嫌弃你的时候，只有我们湖南开开心心的接受你，让我们感受了一个好凉快的大夏天。
1: 那是真的，
0: 已经连风扇都省了呢，
1: 空调也不用开了，
0: 已经连着省了两天的空调费了啊。
1: 对，最近电费没怎么跑啊。
0: 哎，真的。但是那个周末啊，大家做好准备，下周呢也要开始慢慢的回温了。
1: 是，这个天气呢，对于秋天的长沙来说，确实是非常短暂且稀少的。等这个台风过去之后，那肯定又会热回来，所以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这个白海豚对我们吃西梅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啊？
1: 那没有嘞。
0: 会不会减产啊什么的？
1: 那不至于哦，因为它又不是在那个沿海地带，
0: 哦、
1: 人家在新疆。
0: 哦，太好了。
1: 这个西梅我们的预售已经开启。为什么我们在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讲西梅？首先是西梅就这季节的水果，时令水果。
0: 对。
1: 第二，就是太多朋友都知道它非常出名的那个功效了。就是可以改善你的肠胃状态，哎，能够相对很温和的帮助你进行一个推动。
0: 对，
1: 和蠕动，抗氧化的能力也比较好，它对皮肤好，因为它有绿原酸还有花青素、
0: 哦、
1: 这种分类物质，清除自由基，这个比你自己在那儿做什么小气泡清洁呢要好得多。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它消水肿，因为它补矿物质，辅助你的身体啊消水肿，早上可以吃一些。另外减脂的朋友可以吃，因为它增加饱腹感，你就不用再随便吃一些乱七八糟的零食了。你只要每天啊不用吃太多，5到8颗就可以，千万别吃太多。
0: 对，
1: 吃太多可能扛不住，好吧。
0: 因为大家呢也别乱买，这个西梅确实好吃，但是呢各大平台商超它的价格包括它的产地源头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尤其是这两年啊，就是西梅哇真的这就风靡一时。大家喜欢它，而且很敏感的人只要吃上那么几颗，你肚子就会有反应。

0: 应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请大家呢一定要认准原产地，而且你尽量呢少买西梅干儿，因为所谓的什么西梅干里面都会加一些什么白砂糖、
1: 嗯、
0: 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吗，一个还有一个叫做果葡糖浆，
1: 对，
0: 就是这些东西会让你无端端的发胖，
2: 纯糖那没必要、
0: 嗯、真的。
2: 首先是西梅啊，它自己的糖分已经够多了，所以你每天也不用吃太多。
0: 哎，
2: 如果你自己变成干的，包括所谓什么芒果干啊，这干那干，其实糖分都很高，
0: 还有盐，
2: 就建议大家吃新鲜的水果。
0: 是
2: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土木舒克东风农场的法兰西西梅，一年就这一茬啊，过了就没了。那126四斤的价格，您可以现在下单，回复关键词西梅、嗯、确实我们开启的是预售，因为我们就是从树上摘下来，通过冷链运到长沙，然后再顺丰或京东快递到您家，
0: 对，
2: 基本上就是保鲜当天就能到，所以最新鲜的那一批好东西都给您带来了。
0: 原来没有吃过西梅啊，就是感觉咬上一口酸，哎，这不就是李子吗？其实你外表看起来挺像的，但是实际上是能分辨的，因为西梅它是属于什么呢？是欧洲李。
2: 对。
0: 然后呢，长长的椭圆形，个头普遍偏小一点，然后它那个核呢也是细细的、小小的，外面呢有一层天然的白霜。
2: 嗯。
0: 李子咱们见多了，圆圆的个儿比较大，然后呢果核也很大，吃起来有点酸。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就是自己呢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啊，尤其是西梅，你放软了以后再吃，它的口感呢是非常非常的爽脆，非常的甜蜜。
2: 放冰箱冷藏啊，千万不要放在室外了，小朋友可以用来做这个辅食、嗯、都是没问题的，您回复关键词西梅就可以下单。

服。首先呢是南二环线，以橘园立交桥为节点，东西双向都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再来看到东二环线，从鸭子铺一直到杨家山，南北双向车辆都是走走停停，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呢已经是排到了高桥路段了。河西的朋友呢，现在呢估计也挺头疼哈。目前像岳麓大道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是排到了金星路口，南往北的方向呢车辆也已经是排到了梅溪湖桥上。那么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刚刚呢长沙交警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两条交通管制信息。首先是西北二环的路西玉桥北往南方向辅道进主道的匝道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那么第二条管制信息呢，就是省会长沙西二环的王家湾路段方向呢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希望大家特别留意。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万嘉利高架哈，主要是两个路段压力比较大，一北一南。那么南边呢是在香樟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排长队了，那么北边呢主要就是在三一大道路段，可以说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比较多。东西向道路那么主要的几条进出城通道哈，首先我们来看到长沙大道，从东二环线桥下一直到京港二跨线桥下，东西双向车辆都很多啊，走走停停。另外就是

0: 是北边，我们看到三一大道目前是长沙收费站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进城方向的压力哈，由西往东进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的这个方向排队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还有河西的岳麓大道，目前呢是在鹿井路口由西往东进城方向缓行呢，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芙蓉路上的车特别特别多啊。现在呢，芙蓉路可以说从贺龙体育馆一直到芙蓉广场，整个南往北方向车辆呢都是特别特别多。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关注过江桥梁的情况。此刻的湘府路大桥哈，东西双向压力都特别的大。猴子石大桥呢是东往西方向车辆排到新开铺桥上，银盆岭大桥呢主要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一些，像北边的福源路大桥啊、三叉戟大桥啊、新民路大桥啊，都是双向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好嘞，周五晚高峰，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准备哈，肯定比平时呢要多花20到30分钟的时间。所以各位赶时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开车在路上，建议大家哈挪后一下您的出行时间。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好的，谢谢志新。看到经理，影视院线、公用事业、白酒、一般零售、保险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2400只，逾60只股票涨停。
2: 财讯榜三颗星。
1: 今年以来，A 股定增市场火热。Window 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8月13号，318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定增预案。较去年同期的174家增长82.76%。从行业分布来看，年内发布定增预案的上市公司覆盖半导体、硬件设备、机械、化工、汽车与零配件、软件服务、医疗设备与服务、医药生物等多个领域。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下午，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此轮调整，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其中，湖南省92号汽油每升7.73元。就小学生暑期免费体育服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长沙县的孩子迎来了包含篮球、攀岩、击剑等6个免费特色项目在内的体育大礼包。记者唐冲报道。今天上午，记者走进长沙县乐运魔方微酒攀岩馆，看到孩子们正在穿戴着安全装备在岩壁上奋力攀爬，场边的家长也在不断地给他们加油打气。长沙县乐运魔方微酒攀岩馆主教练刘健说道：
4: 我们攀岩的话，每期的话是20个名额，每天晚上的8点钟他们开放名额之后，我们攀岩基本上是几分钟就会抢完这个名额。
3: 刘健告诉记者，中小学生暑期免费体育服务活动启动以来，预约名额一票难求，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愿意趁着暑假走出空调房，在运动中挥洒汗水，收获成长。孩子的家长朱女士说道：
5: 一个呢是锻炼身体，也跟小朋友们有个交流，对我们学生家长来说，有一个免费的可以搞培训，也充实了他们的暑假生活。
3: 随后，记者来到长沙县异动体育场，篮球场地上的孩子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篮球。长沙市中小学生暑期培训篮球项目负责人赵先甲分享：
6: 我们组建了专业的篮球教学团队，目的就是让体育公共服务能更公平地覆盖每一个孩子。我们的任务非常的明确，就是帮孩子们在暑期远离屏幕，走出房间，在一个安全、专业、免费的环境中爱上运动。
3: 继续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情况。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50亿元。

0: 们这也凉快。
1: 只能说只能说全陪导游周静，人家这个哎，这孩子真是命太好了，
0: 是吧？
1: 真的，周静啊，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芒果旅行家的全陪导游周静。
1: 你是不是已经回长沙了？
2: 哎，对对对，那个前天刚回来，前天晚上回来，然后我一下飞机，我就发现，哎，怎么下雨了？顿时觉得好凉快哦。
1: 谢谢你把新疆的凉爽带回了我们火炉长沙。你先说一说整个七月八月你带了多少个团？我感觉你没停下来过。
2: 没停，对，真没停，就是一个套的一个，好像带了四个吧，差不多，就是四八三十二，差不多是基本上是一个多月吧。
0: 一个多月在外边飘着了。
1: 那你现在回来了以后能短暂的先休息一下吗？
2: 对，我这趟正好回来可以稍稍休息一下，因为出去一个月好辛苦啊，感觉其实我觉得玩起来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1: 因为你带团，你的心
3: 实在的问题，
4: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3: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4: 那
3: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哦，
5: 他妈了！
3: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
0: 他是要去哪儿？我跟他讲啊，刘曼这次是要带大家直奔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
1: 我天啊，这个确实是就直接从源头上面开始给大家挖福利了，对吧？
0: 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就是跳过了中间商，价格真的是地板价，就非常便宜。
1: 我
0: 一九九哎，可以抢到羊毛。
1: 我听刘曼讲啊，你先扫码进群，然后你进到群里面之后，你还可以来领一个价值109块钱的珍珠胸针饰品，
0: 还有。是吧？
1: 对，
0: 这是羊毛福利啊，就你进直播间就有，如果你真的是要买的话就更便宜，群内下单直接可以领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之外，
1: 你等一下，你先告诉我们怎么进群，我到现在
0: 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了。
1: 好，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这两个字儿，然后你就可以添加福利官的这个信息直接进群，群里面下单，首先啊，先把我们说的价值109块钱的这个珍珠饰品的一个胸针先给您安排了，
0: 这是其一。
1: 哎，
0: 其二就是群内会有提前剧透，哪些是限量的捡漏款，
1: 哦，真好，
0: 啥时候捡这个漏？
1: 哎呦，
0: 另外其三还有专属的折扣，其四。实付满1000块钱还送您超值好礼，
1: 太棒了吧！
0: 这就是这一次交通频道在今年七夕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溯源，我们去阿考亚海水挖珍珠。
1: 对，
0: 我们就是把那个最纯正的亚洲最大的一个海水珍珠养殖基地给它弄过来，然后给大家做溯源的直播。
1: 你想一想啊，刘曼小姐平时的生活的品质也是非常高的。
0: 哎，嫌我品质不够所以没让我去是吗？意思是这样。
1: 哎，
0: 我算是听明白了。
1: 没有，那年采那个春茶不是派你去的吗？
0: 哦，我就适合茶，他适合珍珠，
1: 不一样，不一样。
0: 田间地头和海水的区别，
1: 这个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男孩子有的时候会说，珍珠这个东西不都是女生戴的吗？其实不是，哎，
0: 是这吗？
1: 对，你去看一看，像什么王安宇啊，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两件的珍珠饰品，非常的提气质。
0: 现在是有的，
1: 男孩子戴珍珠也很好看的。
0: 他最好是给我带两个珍珠回来，不然我真的这事儿没法结。
1: 我建议你赶紧扫码进群。
0: 进群吗？
1: 对，
0: 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进群了。
6: 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就正式施行了。那像烧烤啊、广场舞啊、装修扰民啊，都要被罚，可以说跟大家是息息相关的哈。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最头疼的油烟和露天烧烤。那以后像居民楼啊、无专用烟道的商铺，严禁新开油烟餐饮门店。那如果违规不改的话，可以直接责令关门，而且还要罚款10000到100000元。同时呢，像露天烧烤不再是随便摆了，禁时间、禁区域内违规摆摊的话，不仅会没收工具和收入，首次罚款呢就会达到500到5000元。爱吃烟火气可以哈，但是不能够熏的邻居没法开窗了。再来说说噪音扰民，这一次管得特别细啊，像小区啊、学校啊、医院呐、办公区这些安静区域，广场舞大声外放，或者是超时装修啊，以及店铺高音喇叭揽客啊等等，都会被纳入监管。那喜欢锻炼、居家娱乐呢，都没问题哈，但前提就是不要打扰别人休息。 我们接下来还要说到的是路上讨人厌。

0: 店的机动车，
1: 香奈儿的邂逅粉邂逅香水，
2: 对，
1: 100毫升，因为大家知道香水一般就是30、50、100，那这个100毫升是最大的装那个容量了，
2: 嗯，
1: 所以才307块钱，
2: 嗯，
1: 这可能一般就买个30毫升的价格啊、哦，
2: 对，
1: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这都是七夕专场的爆款福利，七夕折。
2: 对，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进到这个七夕大牌礼盒的专区里面再看一看，
1: 哎、
2: 因为它全部都是由礼盒包装，你打个比方啊，像兰蔻极光的这个礼盒，它里面呢就是有250毫升的水，然后还有5支，每一支是50毫升的旅行装，给大家配好了，
1: 还可以。
2: 兰蔻的品牌哦，到手的价格是384块钱，
1: 蛮好的。
2: 它是有一个大大的礼盒，非常漂亮，是那种荧光白。
1: 嗯，
2: 然后你包括像欧诗漫，这个呢也是适合，比如说像年轻的小姐妹都可以来用。欧诗漫这个品牌有59年的品质了，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国货，
1: 很好。
2: 你看这个礼盒里面有啥？有这个洁面乳，
1: 嗯，
2: 然后呢还加上这个眼霜，有水，还有呢紧致的这个应该是我看看哦，抗紧致的润肤乳，到手的价格137块钱，
1: 就买这么一套全搞定了，
2: 哎，对，
1: 是吧？都没有其他的这个需要了，
2: 是，
1: 嗯，很方便，关键是价格很漂亮，
2: 嗯，
1: 一直到23号，我们都是七夕折的优惠活动啊，
2: 对，
1: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来看看。
2: 好，我看一下啊，距离我们这一档的秒杀还有不到11分钟，
1: 哎，
2: 27.7块钱 ，SK2 的洗面奶每支20克，您可以直接来进行秒杀了，定个闹钟啊，稍后见。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

0: 山乐成。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有趣。
3: 暑假已经到了尾声，
4: 哎，
3: 马上呢各大高校就

0: 学生优惠都有。今年不是这样哦，线上官方店或者说这个线下，比方说长沙国储啊、华海三 C 啊这种电脑城、就优惠大幅度缩水，
1: 真的
0: 很多机型的涨价1000块钱起步，部分高配的产品啊那个涨幅啊最高接近50%。
1: 我身边有一些家长吐槽了，说本来想着是啥呢，7月份的时候拿到通知书了、说哎等一等，等到那个哎呀临近开学看能不能降点
0: 哦，
1: 哎结果越等越贵。
0: 是，
1: 然后呢听说呢有这个孩子们啊在河西的京东 Mall 看笔记本电脑，一个月时间他看上的那款机器直接涨了好几百，本来想蹲个大折扣，到头来呢最多呢就给你送一个什么电脑包送个鼠标，
0: 对，
1: 实打实的降价基本上看不到，所以有一些学生呢就只能够被迫来降低自己的配置标准了。
0: 以前不是有各类补贴吗、今年就算是把补贴算进去，高配笔记本轻轻松松破万，
1: 真的
0: 游戏本涨价尤其明显，因为长沙市场不少的这个主流的游戏电脑啊，对比去年直接贵出了1-2千块。
1: 哈，
0: 你如果想要在5000块钱以内买一个全新的主流笔记本，很难找得到。终端的手机普遍也是300-500到1000块钱的涨幅。
1: 那我问一下，就是大家肯定会觉得是啥原因呢？
0: 哎呀妈，
1: 哎，是因为开学了吗？是怎么就把这个开学三件套的价格给推上去了呢？
0: 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事儿。
1: 是商家在哄抬物价吗？
0: 那不是。
1: 原因是啥？
0: 是芯片，
1: 上游芯片的供应链。
0: 你看9月份那个苹果马上发新手机啊，
1: 对，
0: 据说现在1TB 的都到过20000了。最主要是啥呢？显卡、存运、闪存芯片紧缺，AI 算力的需求爆发，所以各大存储的大厂啊，就优先把产能都给到了利润更高的 AI 服务器。
1: 懂了。
0: 那像手机、电脑属于消费级别的物品，他们的内存、硬盘产能就被挤压，所以货就少。那这货一少呢，你再加上屏幕的原材料涨价、处理器涨价、上游查这个拿货的成本涨价，线下门
1: 赶紧扫码进群、然后呢群里面呢会有一些相关的福利，但是都是应该在近期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向大家来释放啊。
0: 对，我们直播是8月20号啊。
1: 对，比如说这个进群下单就能够领取价值109块钱的这个胸针饰品，
0: 没错，
1: 然后在群里面还有一些提前剧透的捡漏款、专属的折扣款，直播间下单，然后呢你满多少钱还可以再送等等的，都在我们的群里面啊。
0: 所有统一口径回复关键词珍珠，您就可以扫码进群。
2: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3: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2: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3: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2: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4: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
1: 休年假
0: 不批
1: 这太过分了然后带着小朋友呢出去这个好好休整一下，马上开学就是1年级的小豆包了，
0: 真好。
1: 但是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啊，他们呢是趁着休年假的时候回老家带父母做体检。
0: 哦，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孝顺、
0: 呀，那我得请个假呀，带妈妈爸爸妈妈去体检去。
1: 就是因为啥呢，就是老人家他第一啊，他觉得我没毛病啊，我去什么医院了，他就非常拒绝这个事情。
0: 哎，
1: 第二的话呢，他搞不清楚医院里面的这些流程。
0: 那你看湘雅、省人医这种大医院，流量大，人多，科室又多，你如果让老人家独自跑医院，那我说实在的，这个挂号找科室做检查肯定晕头转向，你折腾一搞半天，你那流程都搞不明白。
1: 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专业的陪诊服务了，芒果陪诊，就真的啊，提醒各位，
0: 做完检查 B 超抽血拍片子还不在同一栋楼，
1: 对，
0: 你拿一堆药饭前吃饭后吃分不清，芒果陪诊师就会提前帮你整理好病历，进诊室补充病情，记录医生的叮嘱、老人看得懂，外地子女也安心，就把那所有的事儿给你一条一条写明白。
1: 第二种呢，就是要做流程复杂的检查的这些患者，你像我都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啊，动态心电图。
0: 心电图嘛，
1: 那跟心电图有啥区别呢？
0: 那一样的
1: 哦，
0: 一样的
1: 哦。增强 CT 跟 CT 有啥区别？
0: 那不知道了。
1: 核磁共振就这些项目注意事项特别多，能不能空腹，身上有没有金属，假牙要不要摘，耳钉摘不 不宅，这些事儿我们都搞不清。
0: 对，
1: 但是呢，陪诊师他会非常熟悉各大医院。

0: 款增加10.38万亿元，贷款的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是我们自己的，车也是我们自己的，领队还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门店都是直接合作，性价比拉满。咨询我，直接给大家底价方案。
2: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3: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2: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谓特权。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2: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即打是回复新疆哦。
3: 芒果旅行家6年同行，不负遇见，跟着我们再次出发。
4: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5: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3: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4: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了。

0: 平安小精灵
1: 为特大城市，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的思想认识，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保障，积极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从试点阶段转入到实战阶段，
2: 重点支撑加速科技成果突破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造一流成果孵化器、新兴产业新引擎。调研中，毛伟明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产业创新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载体。要聚焦深度融合基本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学前沿，持续打造国家实验室加大科学装置加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矩阵。要推进高水平科研攻关，瞄准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卡脖处锻炼点，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大科学家协同创新，靶向实施十大技术攻关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要加快高效能成果转化，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畅通技术突破、中试验证、转化应用链式攻关。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育用全链条发力，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今天关注常德金市生物制造撬动百亿产业。记者张冠报道。
1: 在位于常德金市里水河畔的湖南利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排排巨型发酵罐
2: 张贴公示，该保护令明确长株潭生态滤芯保护范围、法定管控标准及司法保护措施，让群众清晰掌握生态保护法律边界，是区域环境司法协作机制在滤芯核心区的具体落地。下一步，三地法院将持续深化区域司法协作，依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妥善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行政案件，以高质量环境资源审判护航长株潭滤芯生态安全，以法治力量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1: 14号，在全国生态日即将来临之际，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桃江分局组织市民和学生代表走进桃江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实地探访生活污水由浊变清的再生之旅，零距离感受城市肾脏的强劲脉动。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胡一诺发来的报道。
2: 桃江县第一

醒各位留意，厦蓉高速633至644公里，因为路面起雾，限速60公里每小时，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降低车速。厦蓉高速633至644公里，因为路面起雾，限速60公里每小时，请车辆谨慎驾驶，降低车速。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呢，也很久啊没见到是吧？这个大点的品牌之间来点什么联名的了，结果好不容易来一个，夸嚓翻车了。这 Cross 呢跟联手瑞幸啊，上演了营销翻车的案例啊，超高浏览量和惨淡的销量，那反差相当的刺眼。到了这次联名遇冷，那不止你是一次策划失误，更是依靠联名抬高溢价的模式显露出了疲态。瑞幸受众早已经适应了9.9的咖啡啊消费预期，小额周边能够随手购入，但是你整了一双洞洞鞋卖了600块钱。说实话呢，消费者那个心态瞬间就回归理性了。好家伙，洞洞鞋卖600。品牌妄图直接借用瑞幸流量转化为高客单的商品，却忽视了两类人群巨大的心理账户差距。流量再高，供需错位，终究那是无效热度。这长期以来呢，卡洛驰深陷联名依赖啊，依靠频繁的跨界打造一会儿潮流人设，持续推高溢价，但是联名的边际效应持续递减，仅更换配色、加装配饰，就这么浅层的设计，很难再次吸引到消费者掏腰包啊。当联名沦为了贴标收割手段，缺乏产品创新支撑，那稀缺感便不断的稀释。这外部竞争愈发激烈，众多国产平替在外观功能上快速的追赶，性价比优势又那么显著，消费者就逐渐的认清了洞洞鞋核心价值是什么，舒适实用，所以不愿再为 IP 标签啊潮流故事支付高额的溢价。缺少硬核技术构筑护城河，依靠营销撑起的定价权本来就摇摇欲坠，现在又整出这么个联名啊，咱说你就徒有其表。当下不少品牌患上联名执念啊，一会儿要追逐热点流量啊，但是呢个个都回避产品迭代，消费趋于理性，网友可以围观是吧，热搜钱包那可不会持续为空心营销来买单、啊、说白了你让我看会儿热闹行，但是你想让我掏钱，我只转身我就走，我就记住了，营销这个事儿，它只能是锦上添花，弥补不了产品力的短板，流量也只是转瞬的烟火，所以什么才是本质啊？创新才是立足的根本。一味的靠联名透支品牌，疏于打磨核心产品，消费者自会用钱包来投票，只靠炒作讲故事收割市场的时代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标注，那更是珍贵的学习资料。省钱不等于不认真学习，选购渠道那更是学生正当的自由选择权。辅导员却粗暴地将消费能力和求学资格强行捆绑，说实在的啊，有点居心叵测了。买不起和不想买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即便家庭条件尚可，学生同样有权货比三家，挑选性价比更高的书籍，是吗？那辅导员看似留出了补助通道，实则搭建起非黑即白的单一标准，无视学生多元化的需求，以退学休学言语施压，抛开权限是否合规不谈，冰冷的话语可以说深深地刺伤经济普通的学生。教育的初衷是包容寒门学子，而非用消费门槛划分人群。辅导员就算希望同学们重视课本学习，合理引导足矣，不该手握话语权居高临下。育人者最忌讳

简单粗暴，失去同理心的说教，那就早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校方明文规定自愿选购，到基层辅导员口中就变成了硬性指令，那中间出现的执行偏差就敲响了管理警钟。高校需要理清权责边界，规范辅导员言行，杜绝越权管控，斩断一切潜在的利益联想。读书的意义在于打破阶层，拓宽眼界。倘若校园内部下。

融入每一处细节，守住文字底线，常怀敬畏之心，博物馆才能配得上文化殿堂这四个字儿啊。再来说一个巧立名目的，现在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企业单位是吧，团建公益金是吧，哎，什么工装磨损费，还有什么所谓的乐捐，还有业绩对赌金，各类花式扣款在职场是层出不穷。

0: 重庆法院的判决可以说敲响了警钟，企业擅自扣除团建公益金属于违法克扣工资，钱款必须返还。这场判例撕开了很多公司心照不宣的套路，不少企业巧立名目啊，转嫁成本。团建呢是干嘛的？为了凝聚团队服务经营，是吧？成本本该企业来承担，那怎么扣上员工的钱了呢？你说呢？好，再说工装，工装是干嘛的？工作刚需啊，对吧？啊，工装咱说是你要求我穿的，结果正常损耗，那玩意儿你不属于用工支出，对不对？你扣员工的钱。那部分雇主就把经营压力、管理风险通通转移给员工了，哎，还包装成公司制度，暗示那意思不服从啊，就是不合群儿。很多员工担心影响工作，只能默默妥协，但是有些员工不是啊。看似单次扣款数额不大，常年累月持续的扣除，到手薪资持续缩水，尤其警惕打着那个乐捐旗号的变相罚款，名义自愿，实则裹挟施压，和强制罚款没有什么区别。法律早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边界了，能够合法代扣薪资的情形十分有限，企业自行创设的各类扣费项目没有任何的法律支撑，劳动者付出劳动理应拿到足额的报酬，这份底线是不容随意突破的。职场不是企业可以随意定制规则的自留地儿啊！挖空心思在薪资上这精打细算，短期省下些许开支，长远只会透支用工信任。总想着压榨员工降低成本的企业很难留。
1: 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君子又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3: 平地一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这是咱们湖南一位大姐用镜头记录了自己退休前后的一个状态变化，从退休倒计时32天开始，一直到退休后的第236天。好家伙，那变化是肉眼可见啊，气色是越来越好，整个人都显得年轻了不少。网友纷纷感慨啊，工作时就全心全力，退休那之后，退休之后就开开心心，讲话了，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没毛病啊，成年人最顶级的保养从来不是护肤品，而是远离内耗的工作。

这位朋友啊，叫天王地王啊，我家什么赖哭王。哎，他说我退休后第一件事儿，那就是鸡头白脸的玩一趟，哎，然后回家好好的安逸享受我的晚年生活。你这个鸡头白脸是咋玩啊？你要那玩就玩，玩急眼了干啥呀？再说了，你别鸡头白脸玩一回呀，你循序渐进，你天天玩不好吗？这位朋友叫没事总想换头像，就说了：“哎呀，果然是有钱有闲，不用上班的人就会年轻又好看。”你说的没毛病，但是有钱有闲怎么实现？你今天不好好上班，你以后退休的时候你就只有闲。你到那时候咱说你能跟大姐一样吗？所以还是那句话，人生到什么时候你就干什么事儿，对吧？消停上班的时候你就好好上班，对吧？等你退休之后你才能潇潇洒洒，明白吧？你现在要想策马奔腾了，那你退休之后咋办呢？你说人你不能既要。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里有大咖来为你解答，专业给出建议哈，请他们聪明的大脑来帮你看看你面前的选项和接下来哪个选项对你来讲性价比最高。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专治商业画饼，庭审调解双面手，律师苏俊梅。
3: 你好，我是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苏俊梅律师。
2: 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林先生。你好。
4: 哦，我是2015年入职平安的网格服务部。
2: 嗯，某保险公司。
4: 对，美国保险公司的网格服务部，当时他们就给我们签了两个协议，当时面试的时候就是说有底薪。
2: 哎，信号有点不稳定哦，有底薪和什么？林先生，您信号可以走动一下啊，我们这边听不清您讲话。林先生，好，我们林先生还在线上调整他的信号哈。林先生，您听得见吗？
4: 可以听到。
2: 啊，您继续说，您在某保险公司入职，然后招聘的时候怎么了？
4: 招聘的时候就说有五险一金嘛，有底薪嘛，跟我们说的是，然后我们就入职了，然后当时就签了一个外包合同和代理人的合同，然后就是2015年都没问题，他根据他当时跟我们的承诺就是没变化，然后2016年他就把那个底薪给降了，就是说没完成一定的指标，那个底薪就打折，就打七折，就是到了2016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变了一次，然后现在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又把它改了一次，等于又降低了一个标准。
2: 您签的合同里面有没有签过？
4: 六月份结束之后，现在是七月份之后又把我们那底薪等于就如果没完成就再次打折，
2: 折上折是吧？
4: 对，
2: 怎么开公司开的跟超市一样？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如果没有完成 KPI， 没有完成任务就打折底薪的这个规定，是口头跟你讲的，还是后续让您签过字，还是在原合同里就有呢？
4: 原合同里面没有，就是他，我们一般早上不是开晨会吗？就开晨会的时候就在晨会上讲一下。就说基本法改了，然后就以后就按这个执行。
2: 哦，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你同意这个过程。
4: 是的。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苏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您帮帮林先生。
3: 首先我需要跟您在这里，可能公司大概率是拿不出的哈，但是这一个书面的索要程序也是必须要走的。那么在这时您就需要向公司发一份正式的邮件或者函件，要求公司提供书面的经过民主决议程序来制定的这一个薪酬考核管理办法，同时您要明确向公司表述，如果公司拿不出合法有效的一个制度依据，单方面的降薪就是违法的，您不接受。第三步，我们就可以根据公司的反馈来决定下一步。刚刚我们也讲了，大概率公司是拿不出这一套合法有效的证据的，那么您就可以根据刚刚我们所述的，向您向公司要求拒绝或者直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补足差额，同时要求经济补偿金。但是如果说公司拿出了这一份经过民主决议程序来制定的薪酬考核管理办法的话，
2: 有这个流程的话，
3: 对，那您就可能需要接受这一个规则，或者说您重新选择一份您认可的薪酬结构的一个新的工作了。
2: 我可以理解为实际上

0: 不是说我们作为打工人签不签字的问题，而是公司里面有一个官方的流程，来形成这个规则制度，对不对？
1: 首先呢，它是要看我们的一个劳动合同里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
0: 约定，
1: 对不对？那在今天林先生所陈述的一个劳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看公司是否有相应的一个经过民主决议程序及公示程序的一个公司的
2: 里面签了一个协议。
0: 嗯，您父母还住在那个旁边吗？
2: 啊，
0: 您父母还住在这个鱼塘旁边吗？
2: 对，就是住在那里。然后他这个事情没有跟我爸妈商量一句，没有说一句，通知一下都没有。
0: 也就是说，这个
2: 沟通有没有也没有商量。
0: 也就是这个经营者他自己不住在鱼塘旁，但这个鱼塘是他在管理和。

0: 就他比那个姐夫后面还得生存很多年的话，那这个时间段是以表姐走了的这个时段为那个开启那个遗嘱就开
1: 生
0: 启
1: 效
0: 了
1: 呢，
0: 的，
1: 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房子
0: 对，
1: 一
0: 还是到
1: 半，
0: 最后呢？
2: 正常来说要从表姐走了的那一天开始计算，但是也不完全是这么计算。我们来看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啊，民法典的规定是，受遗赠人必须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这一个60天是要从这一个就这一个侄子或者侄女知道受遗赠，并且表姐过世的那一天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表姐去世之后10天，这一个孩子才知道这份遗嘱的存在，那么60天就从知道的那一天开始计算。
1: 但是也要充分的来证明一下你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也可以这么理解。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一个60天哈，我们尽量还是就我国法律的一个规定，因交通事故导致营运车辆无法正常运营的，合理的停运损失，属于。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6: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7: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8: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7: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7: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9: 师傅，靠边让一下。
10: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11: 老王，歇口气儿吧。
12: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7: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13: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7: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13: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7: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13: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包充电，
1: 兴旺为爱，睡眠魔毯。
2: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0: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2: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0: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3: 亲爱的，嫁给我吧。
4: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3: 关键是我爱你。
4: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3: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4: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3: 那
4: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哦，
5: 他答应了。
4: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星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3: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4: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3: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6: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2: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洲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蒙古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0。

0: 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0: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2: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